刚刚听到这首歌是张宇在1998年收录于专辑《月亮太阳》当中的歌《小小的太阳》。那这首歌呢是由十一郎作词啊，那张宇作曲 ，Michael Thompson 来进行编曲。那我们也听到了，也是唱出了对身边那份无声陪伴与温暖的这种珍惜的感激。那各位好啊，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欢迎来到今天的时尚思想家，我是子娇。那张宇呢用这首歌来告诉给我们，最珍贵的光往往不是头顶的烈日，而是身边那个一直默默温暖你的人。那时尚呢，不只是穿在身上的潮流，也是你选择怎样被温暖，怎样去温暖别人的方式。希望今天上午的节目能够陪你找到那份小小的却足够照亮你一整天的心情。那么有人给了你一个小小的太阳，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要去追一追自己的光了。来自孙燕姿的绿光。

福利来了，那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五粮液盛酒精装这样的一个系列。那要在节目当中呢非常期盼的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迎来的中秋国庆双节到了，那走亲访友家庭团聚啊真的是少不了有好酒的相伴。今天为大家来分享到这款酒呢是宜宾五粮液出品的那盛酒精装系列，可以说呢是属于今天我们美酒的原产地。开仓放假呢我们把大牌美酒的价格打下来了，那双支礼盒呢只要399，囤一箱更加的划算，我们买三送一，那1197块钱三对，我们呢再送一对，到手呢就是8瓶酒，一瓶呢才149，这可是咱们特意跟厂家申请来的限时的福利，只有500箱的额度哦。那卖完只能是原价购买了，不是我们不想卖哦，那是厂家不批了，所以呢赶紧拨打电话400-699-2799，400-699-2799，拼手速来下单吧，或者呢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回复福利两个字就能直接下单。

0: 98.7. Walking Life with Music。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

0: 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伊士顿眼科，89285888。
1: 欧亚商都会员节香氛节仅剩两天，首届巧克力生活节今日开启，主席送香米、干红、月饼礼盒，服饰满600送180，装品8倍积分，黄金5500减100，家电满额至高送2000，超市198送20。

这首歌呢是方大同的 Love Song， 收录在他2007年12月28号发行的专辑《未来》当中。那这首歌的歌词呢，都是由方大同一手包办。当时呢，他也在筹备这张以

爱与环保为主题的专辑的时候呢，那决定了写一首简简单单、不复杂也不难唱的情歌，于是就有了这首 Love Song 啊。那歌词里面呢，它也是用非常深情的这种调调抓住了我们的耳朵，而且呢，这首歌它真的是上了榜，拿下了中歌榜年度金曲奖啊多个奖项。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正在进行的时尚思想家，我是子娇。方大同用一首简单的情歌，也是温暖了我们的耳朵。那出门之前呢，也让我们用几句简单的提醒，温暖一下你今天上午的行程。那今天呢是9月12号哈、啊，阴，那14度到28度，西南风4级，空气质量优。此刻呢，关注一下路面的情况。那首先关注到的是，我们刷新一下这个地图啊，那长白公路西环城路附近西向东的方向需要23分钟通行，长春大街大马路附近东向西的方向需要23分钟通行，兴顺路从通达路到明达路南向北的方向需要19分钟通行，吉顺街自由大路附近北向南的方向需要3分钟通行，金河街静悦大街辅路附近西向东的方向需要8分钟通行，二环路长春大街附近北向南的方向需要2分钟通行。继续来关注到的岭东路从临河街到东胜大街辅路西向东的方向需要7分钟通行，亚太大街快速路辅路从亚太大街快速路路口到亚太大街辅路北向南的方向需要4分钟通行，西安大路辅路从西安大路路口到西安胡同东向西的方向需要3分钟通行。最后呢，我们来关注到的是丙十五路从明达路到兴顺路东向西的方向需要3分钟通行。那好音乐继续伴随，接下来这首歌来自Michael Ray 带来的 Walking。

0: Music Radio 92.7 Rock and Life with Music。
1: 欧亚商都首届巧克力生活节甜蜜开启，工农大路门前广场天巧王国降临，9.9秒杀星级酒店特供甜甜圈冰淇淋，甜品市集文创雪糕王室巡游限定周边，邀您开启童话世界。
2: 自由飞翔还是归属降落，飞扬中有犹疑，尘烟中怕庸常，岁且骄傲，踟蹰不安，却充满渴望，足以逐风而行，踏歌向前。 FM 927音乐不息，我们御风飞行，永不降落。

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此刻正在进行的是时尚思想家，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我们的福利啊。那只要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就能够进入商城进行选购了。那此时段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宜宾五粮液出品的盛酒精装系列。那今天呢是属于美酒原产地开仓放价，我们把大牌美酒价格打下来了。那双支礼盒只要399，囤一箱更加的划算哦。我们买三送一，那1197块钱三对，我们再送一对，到手就是8瓶酒，一瓶呢，算下来才149元哈。这可是咱。

俺们特意跟厂家申请来的限时的福利，只有500箱的额度，那卖完只能是原价购买了，不是我们不想卖哈，是厂家不批了，那就赶紧拨打电话400-699-2799啊，再次重复一下电话号码400-699-2799，拼手速来进行下单，或者呢，您可以来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两个字就能够直接下单喽。

0: Love Radio 92.7，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婚房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
3: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时间所尚，岁月经典，风格所爱，形神合一。左营书城，纵览光影，随九二七来一场音乐旅行，任潮流翻涌，我有我风格。

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欢迎来到这一时段的时尚思想家，我是子娇。那共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是9月12号啊，14度到28度，西南风4级，空气质量优。此刻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面的情况。那首先关注到的是皓月大路，东向西的方向需要13分钟通行。青荫路从春阳街到铁西街，西向东的方向需要15分钟通行。滨河北路长沈路附近东向西的方向需要23分钟通行。再来看一下开运街，北向南的方向需要5分钟通行。工农大路从虎林街到新民广场北向南的方向需要20分钟通行。红旗街东向南的方向需要12分钟通行。再来看一下工农大路从长庆街到新民广场南向北的方向需要7分钟通行。岭东路我们看到的是从临河五条到和顺五条西向东的方向需要5分钟通行。学院街博才路附近北向南的方向需要7分钟通行。长沈路东向西的方向需要4分钟通行。好，音乐继续伴随来自阿令黄丽玲的歌《给月亮的3行诗》。

来自张学友的《情书》啊，这首歌呢是收录在张学友1996年6月12号发行的专辑《忘记你我做不到》当中。那是由姚若龙作词，戚小蕊啊来进行作曲，那涂影呢编曲。那这首歌呢还曾经被用作中山美惠主演的电影啊《Love Letter》当中作为的这个中文的主题曲。那我们这首歌曲啊听的真是经典的旋律。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我是子娇，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时尚思想家。那张学友呢用一首可以说是一封哈旧情书是唱出了放手的勇气。而我们的节目呢想陪伴你做的不只是穿得好看过得精致，更是在该翻篇的时候啊咱们体体面面的去翻过去。那旧的信纸呢可以收好，但是光还是要往前面去追求的。那接下来这首歌呢就是关于追光的。那张韶涵的欧若拉收录在她2004年12月1号发行的第二张同名专辑欧若拉当中。那施力作词，李天龙谱曲。那这首歌的歌名欧若拉呢也是取自罗马神话当中掌管黎明与曙光的女神。歌曲呢以北极光为意象，编曲里面呢融入了一些风笛，一耳朵就能够听出北欧神话那种辽阔又神秘的味道。

0: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Love Radio
1: 92.7，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财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
3: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0: 速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速帮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1: 在光影浮华的城市中，笑容纯真的爱恋，见证青春岁月里不同的繁盛与凄艳，激情与悲寂，共同穿越一段无所谓起点也看不到终点的时光旅途。年华似水，浮生若梦，以音符记录前尘往事，典藏岁月传奇。吉林音乐广播 FM

到商城进行选购。这一时段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我们的五粮液这个盛酒精装的这个系列哈、那它可以说是宜宾五粮液出品的盛酒精装系列了。那么今天属于我们的美酒原产地开仓放假，我们把大牌美酒的价格呢帮您打下来了，双支礼盒只要399，的囤一箱其实是更加划算的，我们买一送三，也就是说你可以花1197块钱买三对，那我们呢再送给您一对啊，那到手就是8瓶酒，算下来的话一瓶才149元，真的是超合适哈。那这可是咱们特意跟厂家申请来的限时福利，只有500箱的额度，那卖完就只能是原价购买了，不是我们不想卖，是厂家不批了。赶快拨打电话400-699-2799，400-699-2799，那凭手速来进行下单吧。或者呢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就能够直接下单。

律师推出速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人是城市最美的风景，从科研尖兵到匠心手艺人，从运动健儿到商界精英，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音乐广播双频联动，城市人物周刊。听见他们的故事，看见城市的温度。每一份探索都驱动着城市的未来，
2: 每一份匠心都滋养着城市的灵魂。
1: 双频联动，生动吉林，城市人物周刊，致敬城市奋斗者。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 聆听城市脉动，感受奋进力量。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九十二点七、FM 九十五点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与音乐广播共同推出的《城市人物周刊》，我是小萌。一直以来了解和支持我们两个频率的听众朋友都知道，我们成功举办了历届的中俄青年歌会，同时呢，我们也将中俄青年歌会这个 IP 推向了更广阔的视野、更广阔的舞台，让更多的人了解和支持我们。而我们吉林省呢，也是地域优势得天独厚，我们的中俄交流显得更加的深入。那么在不断的交流的过程中呢，我们也发现有越来越多的青年朋友想要了解，同时呢也想要加入。因此呢，我们本期邀请到了长春国际商务学院的张雷院长。
3: 张雷1982年生人，2004年毕业于俄罗斯太平洋国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企业管理专业，先后在东北师范大学与吉林师范大学攻读硕士学位。2012年至今担任吉林俄语专修学院英语教师、长春国际商务学院教研室主任、教学科研处处长、长春国际商务学院教学副院长兼教学科研处处长，现任长春国际商务学院院长，同时在国内对外贸易公司兼任翻译工作，主持各类谈判，先后担任过交替传译和同声传译以及商务团出境考察陪同翻译等工作，多次参加省、市、县口译和民译工作。2015年陪同吉林省商务厅代表团赴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市担任会谈翻译工作。2016年参加中国现代农业发展论坛会谈翻译。2016年底赴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市参加太平洋国立大学学术交流会议担任会议翻译。2024年5月参加中国重庆白俄罗斯经贸对接洽谈会担任随同翻译。
2: 接下来的时间，请进长春国际商务学院院长张雷。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在2002年，其实您就远赴俄罗斯太平洋国立大学来留学，那当时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个国家，选择俄语这条路呢？
4: 说到这个事情，当时候一下子给我带到了这个24年前这样的一个记忆当中。当时呢，是我们的老院长。把我由于当时是在学校连续3年获得优秀三好学生，学校呢就把我公派到这个太平洋国立大学去继续攻读这个企业管理专业，这是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就是当年我的父母也都是在俄罗斯务工，为了家庭谋生计，也是从小受父母这样的一个熏陶，也是从中学就对俄语结下了这样的一个缘分。那么当时在世纪之初呢，我们这个两个国家的也是属于一个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一个稳步深化的这么一个时期。当时候呢，两国的人文交流，再包括经贸合作，等等，这些都代表着一个时代浪潮的奔涌向前。当时候呢，我就心里很坚定，我要继续学习俄语，坚持这条路一直走下去， 本身呢我对俄语也是很喜欢的，同时呢也是对教育这一份事业也是有一份的热忱，所以说呢这样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有这样的一个机会，选择了太平洋国立大学继续深造学习，远赴俄罗斯求学，深耕语言文化，包括后续的一些的学习过程当中，对我的人生的整个后半程的工作影响也是很深刻的。也希望在今天这样的一个平台上，能为更多的青年学子提供更多的这样的一个对外的一个交流平台。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个学习，了解异域文化，讲好中国故事。
2: 是的，听您刚才的讲述，其实在很小的时候就了解到了相关的文化，包括从父母那里，从身边人那里，所以你不是说我大学毕业之后就突然接触到这个俄罗斯，突然接触到俄语这个语言的，实际上你从小多多少少你就会一点了。
4: 是这样子的，从中学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有一点点就对外语特别的感兴趣。那个时候我上中学的时候，我每一次的外语考试基本上都是差一分两分那样满分
2: 啊，就接近满分啊。
4: 对，一直就是特别喜欢。
2: 那你是那个从什么时候发现自己好像有一点这种语言天赋的？
4: 要真正的发现就是在小的时候，上小学的时候看到身边
2: 啊，
4: 那个时候发现大家都除了会说汉语之外，还会一门外语，就特别的羡慕，从骨子里当中和心内心当中就油然产生了一种那种敬佩，也希望。

0: 我以后要是不管学习哪一种外语，我一定要把它学好。
1: 但可是在那个时候，说实话，那个外语的条件不是很强，而且那个时候从几年级才开始有英语的。
0: 是的，是的。说到这个，还有一个小插曲。那个时候我们，地方的教育这样子，你想要学英语，是得需要额外再花钱的。
1: 啊，那时候还没
0: 有
1: 进课堂，
0: 对对，只有俄语是免费的。当时候可能也是由于一些其他的家庭的经济的原因，可能就是自己选择俄语。再一个，我们老家那边也有一定的一个地域优势，黑龙江嘛，它与俄罗斯的这个接壤，这个边境线也很长，所以说从小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影响和熏陶的。
1: 你看吧，我就觉得当时其实那个外语环境并不是很好，不像现在我们想学哪个语言似乎很简单，我们在哪儿都能找到这样的培训机构，但当时不是的。
0: 没有没有，
1: 当时就等于自己从头在摸索。
0: 是是，的确是这样子。
1: 然后自己发现，哎，我还挺感兴趣的。
0: 那个时候第一次我还记得，那时候上的第一堂的外语的课，就是有一种就是感觉就是见到了一个从来没有见过的一个领域，那个时候就是兴趣特别的高涨。每一次老师包括留的任务，而我还记得俄语当中有一个最难发的一个颤音，当时候老师上午教完，下午回家我就会了，当时候那种快乐感对，特别的开心和高兴，就找到了自信。
1: 我能那个理解你说的那个颤音，其实很多人不会发那个声音，你能在这里给大家演示一下那个颤音怎么发吗？
0: 颤音它就是一个翘舌音，也是一个响音，就 r r 这个音。
1: 我不会，真的，这个我觉得是需要天赋的。
0: 也可以这么说，学习外语也跟天赋有一定的关系，也跟后天的努力也有很大的关系的。
1: 但实际上从小对俄语产生了这个浓厚的兴趣，并且学的还不错，但是和你真正到国外可能是不一样的两种感觉吧。
0: 不一样的，不一样的。在我出国的时候，我最让我感触的就是我之前学的这么多年的外语的经历，感觉到国外的那一刹那间，就像都是从零开始的。
1: 差距很大吗？
0: 对，差距很大。就是我在课堂上和我在书本上和我在国内的接触的这个语言的氛围和我到国外的接触的一个过程当中，它的这个差距还是非常大的。当时给我最大的一个感触就是我感觉我这十几年的这个外语白学了，真是这个样子的。就感觉我就是跟外方的这个老师的交流，包括生活上的这些琐碎的事情上的一些沟通，感觉都是在从头学。就是说出的一种外语，给人一种感觉是我说的俄罗斯人听不懂，俄罗斯人说的呢我也听不懂。这样的时间大概持续了将近小半年。
1: 小半年，就是是发音方面的问题吗？
0: 发音，的确是发音的方面。后来我经过探索和这个了解，的确是因为在原有的这个语言的语音的这个信息输入的时候它是错误的，你在信息提取的过程当中它也是输出也是错误的，所以说它包括发音呢有一些不同和异同，就导致外方俄罗斯人听你就听不懂说的是什么意思。完了之后我们俄罗斯人说呢，我们可能听的时候也有比较这个不理解，就是语音上的一个差异。
1: 其实当时就是只是就像咱们现在常说那个哑巴英语一样，就是很多时候我们没有一个直观的沟通，
0: 对，
1: 就
0: 没
1: 办法来验证我们现在的这个逻辑是不是对的，框架是不是对的。
0: 是是是的，是
1: 当时就持续了小半年这样一个尝试的。那时候是不是觉得挺沮丧的？
0: 的确是很沮丧，而且就是那种刚去的时候的内心的那种充满着自信和到现实，有句话说这个理想很美好，现实很骨感。我感觉这种心情在当时候真的可以来形容我当时的这种落差感和沮丧感。但是我尽快的调整，我通过与生活当中跟更多的我们同学交流，学习上呢更多不懂的与老师进行询问咨询，不断的来提高自己。后来发现时间长了，日子久了，后来就是因为我的生活圈子基本上都是外国人，这样小半年这样的一个磨合过程当中，后来我就 几乎天天在说俄语、
1: 嗯、
0: 那个时候母语就是处于一种就是不用或者说遗忘的一个过程当中、
1: 嗯、
0: 啊，通过这样的一段时间。

0: 哎，我发现我的自信心又
1: 回来了，
0: 又回来了。
1: 嗯，但可是刚出国那一阵子，实际上你是抱着那种我可能比同批一起出国留学的人，可能我的基础要更好。
0: 嗯，是这样子的，是这样，是这样。
1: 实际上去那儿之后，往往觉得啊，原来这是两个模式。
0: 是的，是的，是的。嗯，就是生活当中和学术交流上，包括学习上，和我自己的所学的语言，我只是说我这个基础过程当中，掌握了这个语言的一定的一个基础和基本的技能。
1: 嗯，
0: 啊，可能在我后续在国外的学习和生活当中，可能的进入状态更快一些，可能他的这个适应的性可能更好一些。
1: 那这个过程中有你觉得好玩啊或者很难忘的瞬间吗？
0: 最难忘的就是我的第一堂课，我感觉就像我处于一种隔离和真空的状态。
1: 嗯，
0: 当时我到班级里上的第一堂课，我还记得是一个女老师讲的是统计学。我当时候
1: 天书一样，
0: 对，天书一样，完全就是处于一种懵的状态。
1: 嗯，
0: 我就只知道是老师在说是俄语，但至于他说的是什么，我完全是不知道的。而且我看我的同学，因为我的同学都是俄罗斯人，他们都在不停的在记笔记。当时候我是听着俄语，我手上不知道在应该去写什么。当时候在这个落差感，就是在第一堂课是非常大的，就当时感觉好没有信心，就是
1: 觉得很无措，
0: 很无措。对，
1: 一面焦急我听不懂，一面焦急啊，我正常的课可能也会落下。
0: 是的，是这样子的。但是后来我课后之后找了老师深入的交流了一下，把老师课堂上讲的那些那个材料全拿过来之后，我复印完课后再进行二次的这个巩固和复习，只能是通过这种方式。
1: 我觉得中国学生的这个刻苦劲儿是能给他们留下印象深刻的。
0: 的确是这样子，您这么一说，让我想起来，当时候，我们班级总共人不多，二十几个人，就有两个中国人在一起，我们跟这帮孩子在一起。当时候我们有一个老师上的课留了十道题，当时候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作业交上去之后，我和我的这个中国同学，我们俩就错了两道。其实俄罗斯人他就。同学他们可能不认真就错了将近一半，因为这个事情当时还在我们的这个系里，教研室老师们还作为一个佳话在传播。
1: 你看人家刚来这里，然后语言还不是说特别流畅的情况下，人家在这个科目还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0: 课上就是懵的状态，课下就是点灯熬油的在努力学，只能这个样子。
1: 对，就是我们的这个品质是在的，我们这个刻苦钻研毕竟是经历过高考的人。 Love Radio 92.7

0: 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 今日嘉宾张雷，1982年生人，2004年毕业于俄罗斯太平洋国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企业管理专业，先后在东北师范大学与吉林师范大学攻读硕士学位。2012年至今，担任吉林俄语专修学院英语教师、长春国际商务学院教研室主任、教学科研处处长、长春国际商务学院教学副院长兼教学科研处处长，现任长春国际商务学院院长，同时在国内对外贸易公司兼任翻译工作，主持各类谈判，先后担任过交替传译和同声传译以及商务团出境考察陪同翻译等工作，多次参加省、市、县口译和民译工作。2015年陪同吉林省商务厅代表团赴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市担任会谈翻译工作。2016年参加中国现代农业发展论坛会谈翻译。2016年底赴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市参加太平洋国立大学学术交流会议担任会议翻译。2024年5月参加中国重庆白俄罗斯经贸对接洽谈会担任随同翻译。
2: 其实现在回头看那段留学时光，对您后来做教育、做翻译埋下怎样的初心呢？
3: 提起这段时间，真的是让我感触最深的，就是让我真正的认识到了学习真正的点在哪儿，以及教育的追求是什么。
2: 嗯，
3: 通过这一段的留学时光，让我感触最深的，我认为教育的本质无外乎就是一种传承和赋能。
2: 嗯，
3: 而翻译的这种使命呢，就是一种沟通和互鉴。
2: 嗯，
3: 就是我们，要走出去，同时把中国的文化向外国人更好的去介绍。
2: 嗯，
3: 那么这个桥梁的纽带就是我们翻译工作者要做的事情。那么教育的这个传承呢，就是我们要更续老一代优秀的教育家们的这种精神。
2: 嗯，
3: 赋能呢，就是我们也要与时俱进，要时刻的要研究新的教学方法，探讨新的孩子们这样的一个心理发展特征。现在的孩子和我们那个时候，不能说不一样，就是说时代和今天的这个社会发展，包括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包括信息化、手机的普及。
2: 嗯，
3: 在我那个时候上学，我根本没有什么手机，天天只是唯一的乐趣就是跟同学们在一起弹弹吉他。
2: 嗯，
3: 这是唯一的一个乐趣。
2: 嗯，
3: 所以说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学习当中，只能通过学习当中来寻找这种价值感和存在感。
2: 有什么梦想吗？或者说什么想法吗？就是憋着一股劲儿，就是我就是要好好学习。
3: 上课的那种落差感和到国外生活上处处碰到这些语言上沟通的障碍，
2: 嗯，
3: 当时我心里就憋着一股劲儿，就是说我为什么我俄语学了这么多年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我当时就有一个心里暗暗的，就是有一个劲儿，就是我一定要利用好我在国外留学的这一段时光。
2: 嗯，
3: 我一定要加油努力，我一定要能够说一口非常流利的外语，沟通上无障碍，而且也希望在回国之后为我后续的教育工作当中能够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撑。
2: 你会挂在嘴边，比如说就是我当年的那个教学的那个当时的条件和水平和你们现在可是天差地别，你们应该怎么样，会这么说吗？
3: 主持人你怎么这么了解我？现在上课这是我的一个口头禅了，经常跟学生们这么说，我当年如何如何怎么怎么样。同学们说，老师那你快给我们讲一讲当年的这些经历。一讲就半节课就过去了，有的时候 hold 不住可能就一堂课就过去了。但是每每提到曾经的过往，还是让自己虽然有心酸，但是还是很骄傲的。还是很骄傲的。毕竟通过这个平台这样的一个过程也成就了自己。也让今天在课堂上能够跟同学们进行互动，有这样的故事分享。
2: 当时在留学的过程中，你就是想好我以后要从事教育这个领域了吗？
3: 是的是的，我当时候我从小的梦想就是想当老师。所以说当时候我出去之后回来，我也就是继续回到学校继续任教到今天，一直一路走来，一直也是坚持在现在也是在坚持在一线，
2: 一直坚持。我不断的学习的动力是什么？
3: 在整个自己的学习过程当中发现自己还有很多的不足。也是想通过这样的一个 学习的一个过程，也让自己不断的来丰富自己。因为我在教学的过程当中，我发现自己也存在着一些教学和知识上的一些短板。也只有通过不断的学习和努力，来丰富自己的这个知识体系和知识水平，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不断的给学生们注入更多的这样的一个新的知识，让他们时刻的能够掌握更前沿的一些词汇，尤其是外语，它的发展是很快的。随着时代的发展，它很多新词新义的进入。它如果我们作为老师，如果你不时刻的与时俱进的话，我们总是抱着那一本书死啃到底。最终就是教授的外语，就是刚才您说的似的，就是哑巴。就是学生们最后就是一本书几本书学完，也说不了，也交流不了，也沟通不了。
2: 有一群孩子在你的背后，你在为他们遮风挡雨，在为他往前冲，不断了解最起码这个领域的一些新知识。
3: 是这样子的，您说的我非常赞同。就是我每每看到这帮孩子那种求知的那种眼神，我觉得我应该备好每一堂课，上好每一堂课。把我的人生经历和学习的这个经验，传达给同学们，大家相互学习，互相共勉。我这么多年一直也没有说在学生面前我就是以一个老师的一个身份自居。就是我从学生身上我也学到了很多，我觉得与其是说师生之间的这种交流，不如说是彼此的成全。
2: 确实是一个互相学习的过程。
3: 是的，是的。
2: 我看您除了不断在学习、在深造自己之外，实际上你有更多的实践的一个机会。其实这个在我们教学过程中是非常难得的，对于孩子们来讲也是很难得的。我不仅仅我能听到你讲的一些专业的理论知识，同时呢，你能带给我更多的实践经验。
3: 是这样子的，我始终坚持就是说，因为有这样一段的留学经历，给我心里已经造成就是带来了这样的一个认知，所以说后来我在回国之后，不断的也是参加各种翻译的实践工作，如何在把我有学习的书本上的这些知识与也就是理论如何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我发现我学了，比如说我学会了一个词汇，我这样去表达，我当我说出之后，外方听到之后，不同的一个词汇的表述，它可能带来的一个修辞的色彩和语言的表达的一个真正的内涵、文化内涵意义，它可能带来很多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反应。所以说这种东西，这样的知识只能是通过我不断的实践，不断的在工作当中和其他的业余当中参加各种翻译，包括随同的这种口译的翻译，这样的话我也能够得到很多经验，同时也不断提高自身的这个文化素养，同时还能够把它带到课堂上跟同学们共同来分享这样的一个经验。
2: 那有没有哪次翻译经历让你觉得印象特别的深？
3: 印象最深的，我当时想起就是我带代表团去俄罗斯出访，有这样的一段经历。当时候我们中方两方洽谈完之后要合影留念。在这个合影留念的过程当中，外方的那个摄像师就问了一句，他用俄语问的，他说大家都站好了哈，完了之后在下面的一个领导俄罗斯人说没服后景。这句话其实这个动词在我们俄语当中它就是进入到某个物体空间，但是他在拍照的时候用了这样的一个动词，我当时还很质疑，我说为什么用了这么一个动词。后来我跟俄罗斯人交流之后，他说就是我们大家都能照进去嘛，所以说有的时候
4: 就
3: 是这样的一个对，
2: 但是在不同语境可能就有点理解不上去了。
3: 是的，其实还有一个让我难忘的一个记忆，就是我当时是跟着一个企业的一个董事长去跟俄罗斯去洽谈一个生意，当时候那个俄罗斯人就我们中方的一个驻外的一个代表告诉我说，小张你去跟俄罗斯那个司机说一下把车倒到库里去。我当时候我就是在 连笔画带划拉的。我说这个倒库怎么
2: 库里
3: 对怎么去说？
2: 嗯，
3: 其实通过我这一段的操作，俄罗斯司机明白了，他就用了一个动词。
2: 嗯，
3: 这个动词当说完之后，其实都是我在学习当中遇到的，
2: 嗯、
3: 也是背到过的这些词汇。
2: 嗯嗯、
3: 但是当时候对我感觉我说哇呀，我这俄语怎么搞成这个样子？后来我就不断的学习记录、
2: 嗯，
3: 就发现很多的东西的词汇的这种彼此的交流，它是相通的，
2: 嗯、
3: 很有意思。
2: 嗯，就是还是得靠实践
3: ，是的，
2: 实践，你看才是能检验我们这个理论的一个标准，对吧？
3: 是的，是的，是的。
2: 所以通过不断的实践，你发现，哎，我好像，把我真实的翻译经历带进了课堂，让孩子们也不纸上谈兵了。
3: 嗯，
2: 这点是更重要的了。
3: 嗯，是的，我一直跟学生们上课的时候跟大家强调，我说、
2: 嗯、
3: 我们不要死记书本。
2: 嗯，
3: 因为外语的知识点，我们词汇是基础。
2: 嗯
3: 啊，我们的掌握一定的词汇量，它短时间内可能会帮助大家提高你的听力能力、
2: 嗯、
3: 听力水平。
2: 嗯，
3: 但是在口语的表达过程当中，它是需要有一个循序渐进和潜移默化的一个过程。
2: 嗯
3: 啊，因为你的语言在表达的过程当中，它可能是更多的是需要我们不断的实践，不断的去运用它。
2: 嗯，
3: 就这样的一个过程。
2: 除了不断的学习之外，我们还会做到不断的增长自己的实践的一个能力。
3: 嗯，
2: 同时也会让更多的孩子去实践吗？
3: 我们学校始终都是坚持言语实践，就是注重孩子们的口语和听力水平。
2: 嗯，
3: 啊，它和我们这个纯粹的这种俄语语言文学专业它的不同点，就是在于我们更注重孩子们的这样的一个语言素养培养，而且我们这么多年来也是坚持的，就是小班授课，就是大量的运用，外方的老师中方来辅助。
2: 嗯，
3: 这样的话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过程，你可能是前段时间一段时间学生们可能不适应，但他坚持一年或两年，孩子们的整个的口语和听力都会有一个整体的一个变化和提高。
2: 在我们的视频号上有很多您的学生，应该是给您留言，有山东学子发来贺电，河南学子发来贺电，还有说俄语教学三件宝，言语实践方法好，这都是之前在课堂上提到过的，是吗？
3: 是的，是的，是的。
2: 可能是您的学生经历过啊，罚写一万遍就过去了，会有这么多遍吗？不会吧，是个夸张的。
3: 这不是夸张，这是真事。
2: 真的吗？
3: 真是这样子的。
2: 一万遍。
3: 嗯，的确是孩子们当时候，我发一万遍主要是针对就是我们班级学习特别好的孩子
2: 啊，
3: 他这样的错误我坚决是零容忍。
2: 嗯
3: 嗯，就是我一直跟他们说这样一话，我说你们觉得学习可以偷偷懒儿或者是耍耍小心眼儿就过去了，
2: 嗯，
3: 但是我说如果你要觉得这样的话，我经常上课我就对他们说，我说那我把你眼睛里放一粒沙子，如果你能要坚持一天的话，我以后就对你什么都放松，一切绿灯。但是学生们就当过玩笑听过之后，但是孩子们虽然罚了一万遍，但孩子们也都是坚持完成了。
2: 嗯
3: 嗯，就是这个事情让我也是非常欣慰的。
2: 嗯，
3: 主要是我对上课孩子们的教育，我们一直给老师们灌输的思想也都是分层分级的，这样一个教育叫因材施教。
2: 嗯，
3: 我们把孩子们根据他们的优点特征，我们将它分成类，分类完之后呢，我们对他们制定不同的学习计划和教学任务。
2: 嗯
3: 啊，好的孩子呢，我们一般就是对他坚持零容忍，如果这个错误我们认为他不应该犯的话，可能就是通过罚写这样的形式来警示和告诉他。
2: 所以罚写一万遍是一个真实存在的，
3: 这是真实存在，但现在我几乎不罚写了。现在不罚了，
2: 因为可能在语言方面我们不断的重复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过程。
3: 是的，是的。我当时您说的这个，我想起当年我的老师跟我说，他说张雷，你要想好好学习，想要掌握一门外语，要掌握八个字，叫疯疯癫癫不知廉耻。
2: 疯疯癫癫不知廉耻。
3: 是，所以说我天天下课跟着外国人留学生在一起。
2: 你把你的这个方法也教给了孩子们。
3: 是这样子的，
2: 就是通过不断的练习，
3: 不断的学习。
4: This is Jalen Music Radio 92.7. No music, no life.
5: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6: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5: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7: 谁都梦想着成为大侠，也都在四季三餐里悄然隐退，偶尔在街头也会挑起一根树杈，想着一代无名大侠还是要归你于平凡之中。或许你我终将落俗，但浪漫不死，热爱不息。就爱九二七，就爱和你在一起。
8: 每一份探索都驱动着城市的未来，
9: 每一份匠心都滋养着城市的灵魂。
8: 双频联动，生动吉林，城市人物周刊，致敬城市奋斗者。
1: 1982年生人，2004年毕业于俄罗斯太平洋国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企业管理专业，先后在东北师范大学与吉林师范大学攻读硕士学位。2002年至今，担任吉林俄语专修学院英语教师、长春国际商务学院教研室主任、教学科研处处长、长春国际商务学院教学副院长兼教学科研处处长，现任长春国际商务学院院长。同时，在国内对外贸易公司兼任翻译工作，主持各类谈判，先后担任过交替传译和同声传译以及商务团出境考察、陪同翻译等工作，多次参加省、市、县口译和民译工作。2015年，陪同吉林省商务厅代表团赴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市担任会谈翻译工作。2016年，参加中国现代农业发展论坛会谈翻译。2016年底，赴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市参加太平洋国立大学学术交流会议，担任会议翻译。2024年5月，参加中国重庆白俄罗斯经贸对接洽谈会，担任随同翻译。
2: 刚刚在我们的视频号里有很多您的学生留言，一生难忘师恩，张院长特别负责任，从来没有遇见过这么有责任心的老师，然后还有说认可你说发写特别有用的就很多，我发现你的群众基础很好。回忆一下当时学成归来站上讲台的那一刻，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和心态？
3: 从国外回来那年应该是2005年，2005年底那个时候，当时候教的我的第一个班级是05本、02班的这帮孩子，他们现在已经都是工作在对俄贸易的一线，孩子们非常优秀，当时候那个时候我刚从国外回来嘛，那个时候那种精神状态就跟打了鸡血一样，我就带着孩子们，我说我们一定要做出一个样子来，就是我们要把自己的口语一定要练得最棒，老师就是能做到的就是希望你们在出国留学的这个过程当中能够不像我再有这么多比较尬的这样的一个窘境吧，所以说我就是把自己的所有的热忱劲和那个心劲全都投入到了这个教学当中，所以说那个时候也是一腔热血，带着孩子们就这样的一步步走来，一届一届的过来，到现在工作了20多年，就是有这帮孩子们的这样的一个和他们对我的这份认可，也是让我一路走来坚持的一份初心。
2: 是的，就是告诉你们我的来时路，但是你们不要走我的老路。
3: 是的
2: 我站在讲台上，就是把我的一腔热血，我这几年积累的，我在外面看到的世界，就一股脑的全告诉你们。
3: 嗯，是这样子的。我见到哪个班级的课，我上的课的时候，我都是给他们把我国外的这一段学习经历和生活，跟他们共同分享、共勉，互相学习，互相提高。所以说我永远坚信的一件事情，就是当老师我们永远不能以师者而自居，我们永远要放下自己的这个身段，要融入到学生当中，这样的话我们才知道孩子们的学习的需求是什么，孩子们的生活上遇到的问题，我们作为老师要时刻的这样的去了解他们，这样的话也就是我们下沉到一线，跟孩子们在一起啊，跟他们共同学习，那个时候我和我的学生们的年龄上下也就是个相仿的，也就是最大的也就是差个3-5岁那个时候
2: 啊，
3: 是这样
2: 子，很年轻，
3: 对，很年轻，所以说天天跟他们在一起吃也在一起，学习也在一起，生活呢也是在一起啊，了解他们的学习所需，了解他们的生活，啊，就是一直跟他们坚持的，包括到今天年人到中年了，但是虽然说有一些可能是在力这个身体上可能是没像当年年轻是那个样子，但是现在我仍然是坚持在一线教学当中，仍然是跟孩子们在一起，了解学生们的所需及学生们的所盼。
2: 是的，张磊院长还说呢，他的第一届孩子印象非常深刻，是本二班，评论区里就有12届的孩子来向你问好了。同学说雷哥的教育并不只是表面教育，而是从内心深处唤醒我们的求知欲望和灵魂。还有贾航说了，张院长是一位真正把为人师表和不忘初心留在血液里的老师，这一刻值了，是不是？
3: 值了，所有的所有的曾经的难和那种苦，我觉得在此刻全都融化掉了，就是觉得我这份职业的选择和坚守到今天非常的值得。
2: 是的，我们没有一个可能客观的环境还无法意识到桃李满天下的这种感觉，眼圈都有点红了。
3: 非常感谢同学们还记得你这个雷哥，还记得我，非常感谢你们对我的这份认可。正因为你们这份认可，这份相信，所以说我觉得我这份的坚守和执着一切都是值得的。
2: 对，都是值得的。你看雷哥是我男神。还有说让雷哥谈谈最骄傲的学生，哎，这个同学让雷哥谈谈最骄傲的学生，他是不是有所指？
3: 我骄傲的学生很多，我觉得每一届都有那么些让老师值得骄傲。
2: 这个问题就有陷阱，那你说雷哥容易厚此薄彼，
3: 是的，
2: 那你说我们说谁？那不如就说个比如说最近的，或者是某一个阶段的。
3: 我们学校这么多年来一直这样的一个坚守，就是我们学校最大的一个办学的一个特色，就是让老师们一定要跟学生们走得更近一些，要了解孩子们的心情所需，就是我们在整个教育当中我们坚守的一个信念，就是不放弃任何一个孩子。就这么多年来在学校领导的这样的一个影响下和这样的一个坚持下，我们整个的一线老师也都是这样一个做的，就是我们当时在我们整个这学校的过程当中，我们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就是不成文的一个条规定呢，就是说一切从学生的利益根本出发，让孩子们远赴这样的一个吉林长春来求学，让孩子们能有获得感、幸福感，也是这么多年来我们所有的这些成员、老师、工作人员一直是坚守的这样的一个。
2: 那刚刚我们提到他所在的长春国际商务学院，其实这个学校就是一直是我们吉林对俄合作办学的一个标杆，所以刚才您也说了，有很多现在毕业的孩子已经在对俄的各个方方面面已经开始就业了，培养很多孩子的同时，我觉得这个学院它有很多可能和其他学院不太一样的地方，它有很多自己的特色，非常良好的基础条件，很多像实习基地啊、俄语等级考试中心啊等等交流平台，其实我觉得它方方面面都做出了一个自己的特色和表率。
3: 是这样子的， 我们学校这么多年来，一直坚持的这个言语实践方法，就是注重孩子们的能力培养，就是摆脱书本，情景化教学，小班授课，让外教和中国的学生的接触更多，这样的话，就是我们打破了这样的一个，就是孩子们毕业之后，不管是到国外留学继续深造，还是他走向社会工作，他都能够马上的适应这样的一个环境。孩子们的这种吃苦耐劳的精神和坚韧不拔的这样的一个向积极向上的一个劲儿，这是我们学生们普遍所具有的这样的一个共性。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学校对学生们的管理也都是严格要求，但是爱在其中，就是平时我们生活当中都是下沉下去的，有的老师甚至给孩子们生病了嘘寒问暖，甚至是端茶送药，真是这样子的。包括我们的学生管理上，让导员都是下沉到宿舍关心孩子们，就有一些比较淘气呀、不爱起床的孩子们，导员们都是到宿舍挨个的去把他们叫起来，真是这个样子。虽然我们几十年如一日的这样的一份坚守，也是换来了我们这么多年来这样的一个成熟的一个经验，也是老校长，我们李昌老校长，就是我们学校的创始人，他当时提出了就是一切为了学生，叫三个一切，一切为了学生，为了学生一切，为了一切学生，包括他提出的这些三权管理权。

源、全过程、全方位，就是所有人都参与了其中，这样的话能够更多的了解真正的管理当中的哪些问题以及痛点性的一些东西。所以说我们很骄傲，这么多年来，因为我们学校一直坚持着以实践角度去出发，包括我们也有很多自己的一些对接的实习基地，还有一些交流平台，这也是做到了一个

0: 己的一份施展的一个平台。嗯，而且我们这些毕业生也让我们很骄傲。嗯，我们的毕业生很多现在都是在一线的对俄贸易领域当中，嗯，啊，现在基本上都是在我们长三角地区已经都安家落户了。
1: 嗯，就是大家都已经是不仅是桃李满天下，而且呢，大家其实都已经学有所长，都已经有自己的一个成就了。
0: 是的，是的。
1: 嗯，我能感觉到，其实作为学校的教学团队，大家都是有很强的一个责任心和责任感的。同时，我也能感觉到，从你个人角度来讲，你对这个学院，对于我们的团队是非常认可的。
0: 是的，
1: 这是一个互相成就的过程，
0: 互相成就的一个过程。嗯，学校领导也是为了整体的学院的一个发展，
1: 嗯，
0: 迎合这个市场的一个需求，
1: 嗯，
0: 以及这个用人单位的一个整体的一个需求，
1: 嗯，
0: 我们学校领导也都是在适时的调整学校的这个合作院校的专业拓展。
1: 嗯，
0: 你比如说我们今年招生人员反映上来的这个动物医学专业，学校领导马上呢就与外方建立这个书信往来，进行一些新的专业领域的拓展，
1: 嗯，
0: 时刻是围绕着市场需求而做出相应的一个调整和变化的。
1: 嗯，就是我们除了在语言方面我们研究的比较深之外，其实很多领域我们都涉及，比如说可能俄罗斯那边它这个专业它是强项比较好，
0: 是的，
1: 我们会引进过来。
0: 是的，是的，是的，就是我们对外呢，就是对标国际人才培养的标准，以及不断的优化人才的培养方案。我们以前只是小局部于这个纯粹的语言领域的一个学习过程，现在呢我们把俄语呢也当作是一门工具，通过俄语这门语言来学习其他的一些相关的专业领域。你比如说我们这些年合作比较成熟的这些专业，有你比如说是这个国际贸易啊、管理啊、经济学主要几大方向，会计，还有包括审计，包括企业会计核算，它都是我们这几年来中俄贸易不断的这样的一个拓展延伸，对，这样对急需的，它除了是对既会语言的人是需求量大之外，还需要懂专业这样的一个复合型的人才。
1: 对，你不能仅仅是会一个工具，
0: 是的，
1: 你还得利用这个工具来谋生。
0: 是的，是的，是的。
1: 站在学院的角度，我们学院也是让学生能够更好的就业。你最起码，你除了谋生之外，你可能也是存在一个人生成就这一方面。
0: 嗯，
1: 但我们站在更宏观的一个角度来讲，我们让更多的青年学子找到了自己谋生的手段，找到了自己的热爱。包括我们现在非常重视这个中俄教育，今年也是中俄教育年的启动之年。所以您作为一个在一线做了20多年的教育人，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0: 适逢今年是中俄两国国家教育年的一个开局之年，同时也是中俄两国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深化的一个黄金时段，那么从经济贸易角度来看，就是给我最大感触就是说，近连续3年我们两国的外贸额度已经连续3年超过2000亿美元，而且今年2026年第一季度已经刚刚过去，最新数据显示，就是我们第一季度已经两国的这个贸易额度突破了612亿美元，比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14.7%，就是有望在今年年底，没到第四季度之前，可能就已经突破2000亿，也可能今年年底有望突破2004年的历史最高峰值。所以说，通过这个一系列的这个表征，就都看出我们中俄两国之间在教育、科学、文化，包括这些贸易领域的不断深化，为我们这些学俄语，我们俄语圈有一个术语叫俄语人，就对俄语来说，第二个春天又来了，就是未来的社会，这个两国之间的不断的这个深入的交流和发展，可能在不同的领域的人才需求肯定也是越来越多的。
1: 这也是不同文明的一个相遇，其实给孩子们也带来很多的新奇感。
0: 是的，
1: 所以你也希望孩子们在这儿读完书，不仅仅是拿到文凭，其实他可以得到一些更珍贵的东西。就像我们可以有一个更宏观、更宏大的一个想法和梦想。
0: 是的，就是我觉得孩子们除了在拿到文凭之后，我们还要不断的夯实自己的这个专业素养的同时，我们还

0: 有一个家国情怀，
1: 是
0: 就是我们学成归国之后，我们还是要报效祖国，服务社会，我们有大家才有我们的小家嘛，所以说我希望孩子们在拿到学历之后有家国情怀，还要学有所成，同时还要知行合一，还要这个兼具自己的这个综合素养的一个提高。
1: 嗯，您说的太好了，就是孩子学成归来有家国情怀，其实可以更好的服务于两国的这种友谊，
0: 是的，
1: 当做一个桥梁，
0: 是的，
1: 也更可以更好的服务于我们的国内。
0: 是的，是的，就是对内呢，我们要引进来，把优质的这些资源啊，我们要引进来。我们对外呢，要讲好中国故事。因为我们现在也都是在，因为我本身也是搞翻译的嘛，所以说翻译人就是嫁接两国友谊的一个纽带的一个桥梁，它的这个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1: 没错，说得太好了。来到我们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和音乐广播，我们是双频在直播的一个过程。而且呢，刚刚开头我也提到了，我们中俄青年歌会已经成功的举办很多届了。在这里，其实我们也有国外的受众，尤其是俄罗斯的受众，所以在这里特别希望您能够用俄语来给大家推介一下我们的吉林，好不好？
0: 好的，我就简单的说几句俄语。
1: 好的，
0: 乌兹克留切尼，мне хотелось бы искренне выразить наилучшие пожелания всем радиослушателям провинции Зелень, колоссальных успехов и большого счастья в жизни и в работе. Провинция Зелень это произвела на меня такое незабываемое впечатление, как мне было еще младше, я здесь уже начал учиться, и до сих пор даже уже здесь работаю почти более 24 лет. Я, как можно сказать, как вот хозяин провинции Зелень пригласить всех желающих приезжать к нам по экскурсию по нашему городу Чанчин.
1: 感觉得有一万字啊，你给大家翻一下吧。
0: 就是祝愿听众朋友们生活美满幸福，同学们呢学业有成，在工作中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二十多年前我来到吉林，在这片沃土上开始学习，已经过去了24年了。我对这片沃土是如此的热爱，吉林也给我留下了很美好的印象。我也可以骄傲地说，作为吉林的一个主人，邀请全国各地的想来到我们大美吉林看一看，亲眼目睹一下我们吉林的发展，看一看美丽的长春北国春城。的俄语的表述相对来说还是要复杂一些的。
1: 也非常感谢我们张院长的这个祝福和愿望，也是希望我们的学子越来越好，我们的学院能够越来越好。最后也非常感谢张院长能够做客我们城市人物周刊，跟我们分享自己的一些人生感悟和故事。
2: Love Radio 92.7，
3: 我们的每一天只有3个8小时，第一个八小时用来休息和睡觉，第二个八小时用来工作和学习，而第三个八小时是决定人生能否向高端发展的8个小时。在这八小时里，读上一本有意义的书，就可能改变我们的一生，让阅读从这一刻起变成一种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积极成为榜单数据，发布流行音乐收听指标。曾经的东北亚，现在的927，解锁品质好音乐，就在东北亚金曲排行榜。
2: 腾讯音乐有你榜，集合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等平台听歌数据，以及数百家广播电台的音乐播放数据，以数据见证真流行。流行，流行。
3: 腾讯音乐有你榜，亿万用户都在听的热门华语新歌。嗨，大家好，我是 DJ 曹瑞。本周榜单上不少新歌表现亮眼，一起来揭晓吧。
2: 腾讯音乐有你榜本周 Top Ten
3: 第十位首次上榜，轻盈的吉他弹拨和温柔的弦乐一同勾勒出安宁氛围，自白语境。子瑜以温和克制的歌声缓缓述说回望来路的感念，以轻描淡写的语气隶属得失，最后抵达接纳一切不完美，感谢自己坚持到底的情绪落点。旋律线条平缓舒展，子瑜细腻处理起伏，歌声很有治愈力，传递出温厚坚持的力量，鼓舞所有还在路上的人继续前行。本周第十位，子瑜致亲爱的自己。

第九位，第九位上榜三周，上周排名第十，连续三周位列前十。主歌用简约空灵风搭配烘托人声，拉扯感旋律配合词句的场景构建，细腻刻画出站在青春分界点的迷茫。子瑜歌声也十分入情，细腻呈现出恰到好处的挣扎感和思索意味，为后续的情绪风暴做足铺垫。副歌编配转进，钢琴清亮感音色细密铺排开来，占据听觉，冲刷心灵，词句里心绪也冲破迷雾，走向明朗，透露出满满的坚定执着。本周第九位，子瑜，24。

0: 第八位
1: 首次上榜，灵动穿梭感电子乐和隐约奏鸣的电吉他迅速抓耳，子瑜强悍高音吟唱强势开场，关于追逐奔赴的故事揭开帷幕，副歌多处利用词句节奏顿挫展现出利落力量，也通过旋律设计模拟出道路的坎坷以及持续前行的勇毅，很好地展现出积极昂扬的精气神。子瑜大气明朗坚定有力的歌声紧密贴合歌曲拼搏向前的基调，富有感染力，为每一个听众打气，鼓励大家勇敢去闯。本周第八位，子瑜《闯》。

七位，第七位，上榜九周，上周排名第五，连续六周位列榜单前十，七次拿下当周有你榜三大维度之播放热度单项 Top 1。写尽极致心痛的苦情曲，一句你我怎么两清的诘问，背后是感情当中无数的拉扯，是难以平衡的付出和亏欠的天平，感情消散之后依然留存着难以割舍的深重牵绊。李佳薇淋漓尽致的演绎和直白戳心的歌词让人心碎不已。本周第七位，李佳薇，甲乙丙丁，你我怎么两清。

第六位。第六位上榜四周，上周排名第四，连续四周 Top 10。电影《是你的岛》主题曲。岛是电影当中男主人公阴险的精神自留地，而主题曲与电影形成对称的叙事结构，巧换视角，从阴险的角度讲述被心爱之人探访内心的愿望，对相携逃避纷扰的期许，又最终转向慷慨告别相送的释然。刘宇宁悉心诠释其间情绪丰富饱满的发展变化，把那一份执着和挣扎演绎得入木三分，为故事做出了完美补白。本周第六位刘宇宁，来我的岛。

周较上周进步83个位次，预言最新原创单曲融入 R&B 律动和旋律说唱，铺陈出朦胧慵懒氛围，引出了一场微醺感自我对白。诗意的城市意象拼凑出深夜孤独的灵魂，思绪跟随预言迷人的转音和浪漫的吟唱，自由穿梭在回忆和现实之间。词句间细腻的处理呈现出灵动的歌声气质变化，他的歌声从迷蒙淡然转向清醒决然，讲述拂开纷乱琐事的从容。本周第5位，预言，请勿打扰。

0: 第四位。第四位上榜两周，上周排名第二，周深倾情演绎的202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七夕晚会主题曲，现连续两周位列榜单头部。歌曲用清亮干净的配器音色呈现佳节氛围，周深歌声灵动，讲述起那些人海之中不期而遇的温柔际遇，词句用一二人称叩开听众的心门，唤起共鸣，让相逢的悸动、相伴的美好都深刻沉淀于心底。后半段的弦乐更是将浪漫氛围感推到极致，引出对于美好人生真挚的感谢心意。本周第四位，周深，好巧是你。
1: 不

0: 是你。
1: 第三位首次上榜，复古 disco 舞曲音色营造出一个自带霓虹感的霓虹都市，而它是故事当中这场约会的舞台。城市的宏大和繁忙与人的渺小细腻形成巨大的反差对比，情绪在光怪陆离的世界里流动，直到与真心相对才骤然清晰决绝起来。一场时空漫步让人脱离世界引力，也重新审视时光的变迁，生活的变化，更珍惜每一次真诚相待。本周第三位，子瑜，时间漫步。

位。第二位首次上榜，歌曲将雨季对应星象，配合极致伤情旋律，诠释离别之后长久不散的怅惘。曲调走势环环相扣，让情绪反复压抑，段落衔接处也穿插于低沉的 R&B， 增重情绪，铺垫得非常耐心。歌曲进入到第二段副歌，才以大开大合的弦乐和和声配唱说尽思念之苦，子瑜动情的演绎令人心碎。最终歌曲用留白手法作结，将一切汹涌情思收归于空洞的静谧，苦涩更在无声当中满溢。本周第二位，子瑜，没有你是漫长雨季。

第一位。第一位首次上榜，阎浩翔新一批 Scary Movie 2 Some Face 全部七支曲目正式释出，主打歌 Hope to Remain 凭借着首周成绩现已闯入2026年度尤尼榜综合得分 Top 10， 位居第九位。歌曲同时荣获本

周有你榜三大维度之推荐度、畅销度双向 Top 1。 杨浩翔深度参与词曲创作与歌曲制作，用复合律动、利落 rap 搭配史诗感吟唱和声，呈现灵魂历经磨砺而不灭，更在绝境中重塑的过程，充满张力的音乐带给听众极致听觉享受，让人碰触到生命的能量。本周冠军歌曲杨浩翔 Hope to Remain。

0: 在本周还会有哪些不错的新歌呢？一起来听听吧。
1: 腾讯音乐有你榜新歌推荐。
0: 刘宇宁倾情演绎电视剧《早春晴朗鸾念》人物曲片头曲《他》，以男主人公鸾念的视角展开剖白，体现其对于这段感情的执着，为故事当中恋情的发生和发展做出补白。同时在一句句关于他的描述当中，女主角形象的塑造也得到增进。编曲以冷硬感映照着决绝内心，情绪在回环结构的旋律和克制的语言当中冲撞，极富张力。刘宇宁，他。

他用诙谐感十足的旋律阐释自己所需要的幽默，简白的表述当中适当透露出犀利辛辣底色，对社会的深刻洞察令人会心一笑。间奏当中还设计脱口秀创作的常用技巧，轻快呼喊而出，融入酷感十足的明快潮流律动之中，似以一声声喝彩，让人更加领略到脱口秀独特的舞台魅力。李宇春，我要幽默。

王子弘凡首次跨界登上大荧幕，参演电影《数到三》，并倾情演绎主题曲《好的》，以影片中角色的共情视角出发，将遗憾、挣扎等复杂情绪娓娓道来，通透干净的声线和强悍的情绪感染力，分分钟带人由音乐入戏，在漂亮的绵延高音中体会到怅然到释然的细腻变化，领略到这个关于破裂和旧时的故事的精彩。王子弘凡，好的。

0: 以上内容你还喜欢吗？欢迎搜索腾讯音乐有你榜点赞好音乐。好啦，以上就是本期节目，我是 DJ 曹睿，我们下周见。
1: Love Radio 92.7
2: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3: 大林与小丽通过社交平台结识后同赴塞班岛旅行，期间一时冲动依照当地程序举行了结婚注册仪式，但回国后不久双方因异地相隔性格不合欲分手。在国外登记结婚，回国后婚姻关系有效吗？是否可以在国内申请离婚？
4: 若符合缔结地法律且不违反我国法律强制性规定则有效。民法典第1051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三、未到法定婚龄。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结婚手续符合婚姻缔结地法律、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的均为有效。本案中大林和小丽同为中国公民，若其结婚手续符合塞班岛当地法律，只要不违反我国民法典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则其婚姻关系在中国境内有效。二人若要解除婚姻关系，需要向人民法院诉讼离婚，由法院做出调解或判决。
2: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0: 107.7. No music, no life。从小，爸爸就教育我，男子汉不可以撒谎，可他却常常食言。第一次吃全家桶，
1: 爸爸为什么不吃鸡腿？
2: 爸爸不爱吃，你吃。
0: 复读一年，我拿到录取通知书。爸，你哭了？
2: 没有啊，我感冒了。
0: 上个月他生病住院。
2: 千万别，你要是回来，我病得更重了。
0: 爸，我不爱你。
3: 让爱在爱中延续，
4: 让音乐首先成为音乐。

0: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Love Radio
1: 92.7。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小饼干在散发它馨香的诱惑，音乐也在铺垫一种温柔，茶的宁静，咖啡的出神，一本书的想象，我和世界若即若离，我和生活平行空间，若无闲事便是好时节，时光下午茶。

0: 92.7。
1: 这是一本音乐日记，写满了92.7的夜夜夜夜，而你一直藏在我的歌里面。那些年的歌，就是我们平凡之路的最好纪念。我期待匆匆那年的离别，时光还能将你带回我身边，就在下一个街角遇见。FM 92.7，吉林音乐广播。

92.7 Walking Life with Music。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这里是 FM92.7 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婚房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
3: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诉方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4: 小饼干在散发它馨香的诱惑，音乐也在铺垫一种温柔，茶的宁静，咖啡的出神，一本书的想象，我和世界若即若离，我和生活平行空间，若无闲事便是好时节。

0: Love Radio 92.7。
1: 欧亚商都首届巧克力生活节甜蜜开启，工农大路门前广场天巧王国降临，9.9元秒杀星级酒店特供甜甜圈、冰淇淋、甜品市集、文创雪糕、王氏巡游限定周边，邀您开启童话世界。

0: FM 101.7 No music, no life。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1: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眼时间，哎，中秋国庆双节就要到了，走亲访友，家庭聚餐，饭桌上总是少不了好酒相伴。不管是自家小聚开怀畅饮，还是拿来做节日礼品送人，品质都得拿得出手。喝白酒那就得喝好的，喝大厂大品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就是浓香型白酒实力派，宜宾五粮液出品的盛酒精装系列。这个呢是宜宾五粮液总厂生产的嫡系好酒。你看包装盒上的地址啊，四川省宜宾市闽江西路150号，妥妥的总厂厂址，不是什么分厂或贴标酒，喝着就是正宗五粮液的味儿。这款盛酒精装系列啊，特别了不起，盛酒大圣归来，可以说是宜宾五粮液的经典款，在各大商场均有销售。它传承了五粮液经典的五粮配方，里面有高粱、大米、糯米、小麦、玉米、黄金搭配，再放到600多年的明代古窖慢慢发酵，上百道工序细细打磨，固态发酵锁住粮食精华，酿出来的酒清爽却不寡淡，醇厚又不浑浊，整个过程跟盛酒的寓意完美契合。那正常哈，它这个官方扫码价呢要1898，今天我们美酒原产地开仓放假，把大牌美酒的价格打下来，双支礼盒只要399，囤一箱会更划算，买三送一，1197块钱三对儿，再送一对儿，也就是说到手8瓶酒，一瓶才149元，这个价格真的卷疯了，原厂礼袋全都配齐，送礼自带体面，原产地京东仓直发，自带官方溯源码，扫码可验真。这是特意跟厂家申请来的限时福利，只有500箱的额度，卖完就只能原价购买了哈，赶紧拨打电话400-699-2799，400-699-2799，凭手速下单，或者是登录就爱927的微信平台，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啦。

0: 这里是 FM 九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1: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2: 欧亚成都会员节香氛节仅剩两天，首届巧克力生活节今日开启，主席送香米、干红、月饼礼盒，服饰满600送180。装品八倍积分，黄金5500减100，家电满额至高送2000，超市198送20。
3: 音乐广播联合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推出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
4: 17点钟，您正在锁定的是 Love Radio 927，每周一至周日晚上5点钟到6点钟准时直播的法律服务类栏目素邦律师时间。下班快乐，我是魔力 DJ 冰冰。今天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嘉宾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张莹，张律师。张莹律师是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高级合伙人，职业10多年以来以民商事诉讼及非诉讼法律业务为主要服务方向，办理了大量的交通损害案件、医疗纠纷案件、工伤赔偿案件，经验非常丰富。今天呢是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为大家回答法律问题，机会难得，让我们掌声有请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张莹，张律师。张律师你好。
5: 哎，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4: 大家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拨打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04318567-1234来进行法律咨询，或者是添加微信24634562463456。素邦律师时间是927上线的法律服务类栏目，关注的就是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的法律问题，包括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直播间两部热线正在为您开放当中，欢迎拨打04318581-5233、8581-5266来进行抢线。再重复一遍，8581-5233、8581-5266，两部热线都可以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同时，也欢迎您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就爱九二七”的微信平台，微信搜索按 O V E F M 九二七，关注之后留言即可。我们的张律都会为您提供专业的解答。马上，让我们接近今天的第一通咨询热线。喂，你好。
6: 哎，喂，你好。
4: 哎，你好，请讲。
6: 哎，我想咨询咱律师一下，就是关于一个借钱的事儿。那个，你说是咋回事呢？就别人吧欠我点钱，但是欠的数量有点大，欠我80多万。就是当时做生意这一块整的吧，朋友就是这一顿的洗脑，完之后吧，我俩写借条，但那借条去年10月份时候就到期了。他到现在一点钱都没还我呢，我就着急了。最近我想买房子啥的，现在打电话不接，发信息也不回了。我也没有钱去那个起诉，现在我寻思能不能申请支付令。我想问问这玩意儿能在哪儿能那个申请，我也是问我朋友才知道有这方法的。
5: 听懂了啊，您可以去法院申请支付令，但是呢，第一，如果法院申请支付令的前提是一般情况下啊是有明确的债权债务关系，没有任何争议的才可以申请啊。就是首先您这个是不是明确，这个法院要第一步要看，如果他认为不符合，他是不会给你下的。第二是，即便是下了这个支付令，对方说我不欠钱，对方说欠的利息不对等等，他找任何理由，这个支付令都会终止中断。所以说您现在想做的这个东西呢，可以去申请，没有问题。但是我能告诉你的是，不一定能够按照您这个规定来。为什么？因为你们之间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民间借贷关系啊。您的这个民间借贷关系呢，如果说他不还，差了多少，差本金还是利息有多少，应不应该还，能不能强制执行啊？您是可以通过诉讼解决的，起诉他，就是民间借贷，你现在欠钱不还啊？那通过诉讼可能会查得更全面一些，因为你所谓的这个支付令支付程序，它只是一个执行程序啊，它不会审核你的基础东西。所以这个申请的时候，刚才我说了，第一是有难度的，第二即便申请下来了，对方提任何异议的时候，这个可能终止执行，所以你可能还会退回到刚才我们说的诉讼程序上来啊。所以你还是考虑是不是要通过诉讼程序来维权，这是张律师给你的建议啊，两条都可以走啊。
6: 那我怕啥呢？我就怕他起诉之后他还不还我。
5: 起诉之后如果他不还，第一，你同步起诉，这就是刚才张律师要跟你说的，你在起诉

0: 过程当中，你是可以同步做财产保全的啊。比如说，在诉讼过程当中，将他名下对应的这个钱查封，让他先拿不走，因为你这个是在审判过程当中还没有去最终下判决，他应该还还不应该还，还多少呢？啊，所以这个时候的保全叫做我们诉讼的财产保全啊，这种查封叫财产保全的查封，我们把它扣下，他拿不走了。然后等到您胜诉了啊，判决生效之后，直接申请执行的时候就可以转到执行了。执行的时候直接把这部分就给你划拨了啊。你也可以在诉讼过程当中不做财产保全，等到判完执行的时候，执行法官也会去给你查。但是风险在哪？风险在您诉讼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他把钱转走了，因为转现金特别容易，对吧？所以我们一般都会建议啊，就是如果对方还有钱的情况下，做个财产保全啊，这个是张律师给的建议。但是诉讼的财产保全可能有点费用啊，这个所以你要自己去衡量去比较啊。然后呢，像本案当中就是您担心的这个问题，就哪怕我没有保全，或者是说我查了他没有名下没有钱，你法院判决之后他应该还你了，未来走执行程序的时候啊，我们是可以再查他名下的房啊车呀，有房有车都给他评估拍卖的，我们可以用来还钱。如果什么都没有，还可以把它列为失信和限高。听声音您这个年纪应该不大，我相信你这朋友可能年纪也不太大，所以他未来他除非他不想结婚买房子，不敢落自己名，对吧？他可能一辈子他都难受，否则的话他名下有财产我们都是可以随时随地申请恢复执行的，这个钱是不消的啊。如果是岁数很大的，岁数比较大的，那我还可以等到退休的时候我执行他退休金，他的退休金给他留必要生活费，我还可以按月执行。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先把它确定下来啊，然后我们法律上再去想办法，看你怎么法院能解决的是他有钱不还啊，就是但凡有钱不还，我们法院都对他有对应的这个处罚的方式方法，好不好？
1: 好的，好的，王律师，哎，
0: 没事，不客气啊。
2: 好的，那我们这边就为您解答到这里。后续如果您还想联系我们张律来进行法律咨询的话，可以拨打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 8567-1234，或者是添加微信246-3456 246-3456。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这里是每周一至周日晚上5点钟到6点钟准时直播的法律服务类栏目苏邦律师时间。今天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嘉宾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高级合伙人张莹张律师哈。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如果您有任何问题想要向我们的张律进行法律咨询的话，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热线0431-8581-5266，目前正在空线当中，8581-5266正在空线当中。那我们来接通一下今天的第二通电话，来看一看有什么问题想向我们张律咨询。喂，你好。
3: 喂，你好，是我吗？
2: 对，是您，请讲。
3: 哎，你好，是这样的，就去年10月份，我公公就是在一个未交付使用的公路上，然后大车私自闯入，然后呢，他就是导致死亡了。然后我想问一下，因为就是他现在这个司机背的是那个刑事责任，他现在没放出来呢。然后呢，就是他现在找我们和解。和解之后，强险同意赔我们这个就是18万这个钱了。然后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伤险这部分，他能赔我们吗？如果告的话，能赔我们吗？大概能赔多少钱呀？
0: 嗯，听懂了啊。首先呢，咱们正常来讲，您不要看他保了多少的这个保险啊，这个事儿您不用替他算账，您算咱自己的账。自己的账是指什么呢？比如说我们现在交通事故这块，我应该赔多少啊？交强险范围内不承担责任，不承责任比例100%全赔啊，超出交强险范围内按照交通事故的责任比例去赔。您算完之后，您到您手里的这个钱啊，跟他协商之后，应该归您的这个钱就是您的啊，然后。那个比如说对方不给，直接起诉，把车主司机加保险公司放在一起啊，一起告车主司机加保险公司，我们一起起诉。诉讼的时候就直接所有的这个钱就回来了啊，你都不用去详细算说这哪底是保险公司应该出，实际上这个东西法官都能给你算得很明白了啊。所以说你就算你到你手的这个账数就可以了啊。然后这里边区别在哪儿呢？像有一些比如说我们之前曾经有过一些区别，就是说可要可不要，或者是能多要能少要的，就是 在有一些项目能在交强险范围内的，尽量在交强险范围内出，因为尤其是当你不是对方不是全责的情况下，交强险这块是不成责任比例的，所以你要把这个账算清楚。还有呢，就是

0: 如果有人损的，可能你要的项目啊，包括这些别要少了啊。比如说护理、务工、营养啊，这个期限是高低，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就是中间有一些是可浮动的，这个咱把它算明白就行了，好不好？
1: 啊，是，
2: 好的，那我们问题就先问你解答到这儿。如果您还后续有问题的话，可以直接拨打电话043185671234，或者是添加微信24634566来进行法律咨询。这边电话先为您挂断了。哎，好的，再见。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有任何的法律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速邦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或者是添加微信24634562463456来进行法律咨询。速邦律师时间是927上线的法律服务类栏目，关注的就是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的法律问题。如果您现在就想向我们张律来进行咨询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哈，目前85815233正在空线当中，85815233正在空线当中，欢迎来电抢线咨询法律问题。同时也欢迎您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就爱927的微信平台，微信搜索按 OVEFM927 关注之后留言即可，我们的张律都会为您提供专业的解答。让我们来接通一下四号线的这位听友，看看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喂，你好。
3: 喂，你好。
2: 哎，你好，请讲。
3: 我是在2019年的时候呢从北京回到了长春，然后呢我是在2022年的时候1月份到6月份之间在长春的一家公司去做这种叫做试用期，然后给我交了五险一金。然后我在2022年的5月份呢申请了这个北京的这个失业保险金，然后他在6月份的时候开始给我发放了。但是我在6月份的时候又失业了，之后的话2022年全年就没有工作了。那他今天给我打电话说让我退回这个失业保险金，我想问一下，我需要退回的是2022年的整个我给我发的6个月，还是说退回我5、6月份缴社保的那2个月？
0: 你这样啊，因为您这不是法律问题，这是个政策问题。首先，失业保险金呢，它的领取是有条件和限制的。第一是单位要需要给你缴社保，缴到一定的年限啊，然后你才可以有资格领取。第二呢，您不是说只要缴了都可以领，它在。在你从这个领失业保险金呢，他还会要求你，比如说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失业，有这种登记，并且呢，他可能还会有一些这个培训，给你安排一个岗位什么没有。如果你不符合这个条件，就是但凡这个规定不符合，那就退。所以说您这个事儿就是谁通知你去退的啊？您去让他拿出这个我退的这个依据来啊，然后把这个详细的依据发给我，我帮您看一下啊，这个是不是符合规定。但是我这么跟您说啊，一般是正规的途径，比如说您接到的不是这种诈骗电话啊，那只要是正规途径的这种情况的这个退费啊，他让你走对公的，一般情况下不会计算错误的啊，因为这种情况很严谨，就是你想多退，人家进了账户，财政都没法收这笔钱，明白我这意思吗？
3: 明白了，谢谢律师。
0: 没事，不客气啊。
3: 好，再见。
2: 好的，那问题问你解答到这儿了，电话先挂断了，好吗？
3: 好的，再见。
2: 好的，再见。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法律咨询热线，是043185671234 85671234，或者是添加微信24634562463456来进行法律咨询。那目前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也正在开放当中，欢迎您拨打直播间的热线85815233 85815266，再重复一遍85815233 85815266，两部热线都可以来进行抢线，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同时也欢迎您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就爱927的微信平台。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这里有一位听友想要咨询一下哈。他说这个想要咨询一下，我爷爷打印了一个证明，房子当我奶奶去世后由我爸爸继承，爷爷的签名是打印的，我爸手写了签名并补充房子不可出租出售，我奶奶也手写了签名表示同意上述条件，想要问一下这个证明目前有法律效力吗？有多大的法律效力？
0: 首先呢，如果是爷爷啊现在还健在的情况下，这个其实它是一个遗嘱的形式，虽然叫证明，但实际上说白了是遗嘱，就是爷爷想说在我过世之后，甚至我老爸过世之后，这个房子归谁啊。那这里面有几个瑕疵需要注意的。第一呢，我们的遗嘱是有法定形式的，它包括什么自述遗嘱啊、代述遗嘱啊、录音录像遗嘱啊，包括打字遗嘱都是可以的。但是您的这个形式可能有瑕疵，因为它需要本人签字，本人。

0: 签名，而不应该打印啊。这个是爷爷这个签名是有瑕疵的，第一点。第二点呢，他的这个形式，刚才我们说的遗嘱的是形式瑕疵，除了形式瑕疵以外，他还可能会有实体瑕疵，就是说爷爷在处分的时候，这个房子是不是归爷爷完全能够处分。因为他说在奶奶去世之后，我想把这房子归谁归谁，但这里边还有奶奶一部分的。那如果像你说是奶奶同意没有问题，但是如果奶奶不同意了，甚至是她可以今天同意明天不同意了啊，因为这里边这个部分是属于奶奶，其中有至少有一半的房子这个权利是属于奶奶的，爷爷不能替奶奶做主，虽然我们传统认为就是一家之主嘛，但是在法律上是不行的啊。这个里边呢，所以就叫做权利瑕疵。还有刚才这位听众朋友没有说这房子是什么样性质的房子，比如说这房子是农村的这个房子，那农村的房子即便是爷爷奶奶都同意了给爸爸也没有问题，房子可以给，宅基地使用权给不了，因为宅基地使用权是在村集体所有的，房子塌了宅基地还得退回村里，这个爸爸只要不在这村里又拿不到。看就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呢，那张律师可以衍生出很多问题，所以遗嘱的效力并不是简单的啊，就一句话就能够跟你说清楚的。因为为什么解释这么细，是特别怕我们的当事人可能在百度上或者在其他的一个途径上啊，我看了一下我觉得哎可以了，等到未来真的是发生问题的时候才会这么大的问题，这么大的漏洞。所以如果说真的是趁着现在还都可以，比如说你看签名是打印的，那爷爷还在，我完全可以书写一个，对吧？那用这样的方式去把这些东西漏洞都弥补掉啊，保障您签的这个份协议未来能够正常的去运营，好吧？所以说这位听众啊，如果您真的是想要把这个详细的情况发给我，第一涉及到房子的房屋信息发给我，第二是把这个家里边现在的这个状态啊也发给我，然后我会告诉你用什么样的方式把它保证确定合法有效了，好吧？
1: 也跟收音机前的这位听友来说一下哈，后续呢我们可能还有很多的这个证明材料需要跟我们的张律来进行沟通，您可以添加微信24634562463456来进行法律咨询，或者是直接拨打电话043185671234 043185671234。那稍后呢我会将这两部联系方式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至你的微信平台，请注意查收一下。我们抓紧时间来接通一下三号线的这位听友，看一看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喂，你好。喂。
2: 哎，你好。
1: 哎，你好，请讲。
2: 你好律师，是这么有这么个情况，就是去年我家小孩吧在这个游泳馆，然后充值了一个会员，然后这个会员充完之后吧，我家一次没去，就试了一节课，然后当时就办会员了，办会员之后他没到一个月吧，这个店就关了。就是这么个情况。然后我们现在吧涉及到很多人，就是我们也就是建群了，然后群里就是一个群有200多人吧，然后建了很多群，应该是他们有很多人就是跟我这个情况是一样的。
0: 听懂了
2: 啊，就这么个事儿。然后现在
0: 您刚才说啊，就成了会员一个月就关了啊，如果是这个店刚开也就一两个月，然后我们就按年度成了会员然后就关了，说明什么？说明这个老板很极大的可能性他干脆没想正规的营运啊，他就是想骗一笔钱卷一笔钱跑了，这种情况报警这属于诈骗。但是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这个店已经开了挺长时间了，只是说您是不巧在他这个经营不善的这个时候最后这笔充的会员，所以那这个属于一个合同违约啊，他确实也在做，只是没干好，那合同违约，那你起诉这老板要求退你钱，这个老板在黄之前应该把所有的债权债务结清楚啊，那这个是两个程序和两个维权的方法。您说的这个情况，我个人觉得您建议您先报警啊，通过这个跟警官的沟通去查一下，这么多人很有可能这个属于一个刑事诈骗了啊，如果造刑事诈骗咱就不需要民事起诉，也没有办法起诉了啊。
2: 好，确实他有这个情况，就是说七月我正常是7月13号办理会员，然后7月2号商场已经通知他那个这边需要关店。然后我在他就是这个商场通知他之后办理会员，他这个是应该是诈骗性质吗？
0: 对，这个有可能构成诈骗，因为他已经明知道这个事儿做不了了，对吧？或者是有一些他可能我都没有做合同啊，或者没有做这种准备，没有做这种 履行合同的准备，而就是想骗一笔钱走，这个有可能啊构成诈骗。但这个呢，您报警无关机关去确定。
2: 啊，然后我们这个应该是找那个派出所这边吗？
0: 对，公安机关，您去您所在地的，就是
2: 我们去找过，但是我感觉派出所他们不管呢，这个事儿应该怎么弄呢？
0: 听懂了，你们不有群吗？啊，这个就各报各的，大家那个都是被骗的啊，都可以去。然后呢，您可以跟公安机关去要求公安机关，你去报警的时候看他是否立案。如果他立案了，正式给你立案；如果不立案，他会给你一个不予立案的通知书。不予立案通知书上，他会解释是民事争议，您拿那个直接可以去法院起诉了啊。而且这个时候，您可以通过公安机关的这个能力啊背景去调查到这个对方老板的个人信息啊，企业这个账户什么的，他都能查得比较清楚了，对吧？那您起诉将来，假如说真是这个公安机关一查说人家不是骗子，就是实名没做好，你这属于民事争议，那咱拿着这个直接上法院起诉也会更容易一些，对吧？
2: 好的好的，就是必须得也得走诉讼程序是吧？
0: 对，就是如果他够刑事了，那咱们就不用起诉了，就等公安机关抓这骗子啊，然后走追赃，如果不够的话我们走民事诉讼啊。
2: 好的
1: ，先生，
2: 谢谢。
1: 那我们问题就为您解答到这里了，电话先挂断了，好吗？
2: 好的，谢谢啊。
1: 哎，好的，再见。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如果您也有类似的这种法律问题，想要向我们的张律来进行咨询的话，可以直接拨打我们苏邦律所的咨询热线0431-8567-1234 8567-1234来进行法律咨询，也可以添加微信2463456 2463456，两种方式都可以找到我们张律哈。目前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也正在开放当中，欢迎拨打85815233 85815266来直接跟我们的张律面对面的来聊一聊哈，看看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解决。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也欢迎您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至就爱927的微信平台，微信搜索按 OAEFM927 关注之后留言即可，我们的张律都会为您提供专业的解答。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也请电话另一端的听友稍事等待。
3: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Love Radio 92.7。他们从不曾说爱你，却一直默默的在背后为你遮风挡雨，支撑着你去逐梦飞翔。供你学业有成。
4: 妈，我考上了，我终于可以去我梦想中的城市了，太好了。
3: 看你事业腾飞。
5: 妈妈，拿下这一单，咱公司就算步入正轨了。
3: 看你嫁的幸福。
6: 我把姑娘交给你了，你以后好好对她。
3: 然而当我们中途回望，却发现父母已被我们落在身后，两鬓飞霜。
7: 没事，挺好的，
8: 不要管我们。

青春曾如利刃出鞘，在岁月的深谷中

0: 感谢您的持续锁定，这里是每周一至周日晚上5点钟到6点钟准时直播的法律服务类栏目《苏邦律师时间》。今天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嘉宾是吉林苏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张莹张律师哈。节目时间段是每天5点钟到6点钟。那如果在节目之外您还有问题想要向我们的张律师进行咨询的话，可以直接拨打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04318567-1234来进行法律咨询，或者是添加微信24634562463456。那我们抓紧时间来接通一下四号线这位听友的来电哈。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哎，你好，抱歉久等了，请讲。
1: 哦，是这样的，我爸在同村人手上买了一个宅基地，然后带房子的，然后他们的交易方式呢，就是两个人写了个条子，然后摁了手印，然后对方把那个宅基地那本给我，然后我想问一下，这种交易方式是不是
2: 有列为被执行人的是这个单位啊？您只能通过就是我们法院执行法官对单位的对公账户啊，对单位本身他申报每年他给工商税务的时候，他是要申报他的资产的，去查他如果有可执行资产是可以执行的。然后还有一种啊，如果是这种单位性质的，那你还要考虑看他有没有注册资本的实缴啊，然后包括甚至是他的这个单位本身有没有一些比如说财产混同啊，像一人公司啊，像这种财产混同，就刚才张律师给你出的这个角度都是执行单位的时候的。还有您可以去考虑啊，去申请啊，去查一下他单位如果有这个相应的招投标的，我们也会查，就是可执行线索，比如说有欠这个单位的钱，因为你本身你们是这个单位的员工，你们可能也会知道比如说有哪一些欠单位钱的，对吧？你们这个知道啊，单位还有可执行债权没要回来的，那你们也可以考虑追加被执行人去跟执行法官去申请，这个时候要给执行法官提供可执行财产的线索，这是咱们要做的。在执行当中最难的就是在这一步上，给执行法官提供可执行财产线索之后，我们是可以啊要求就是把刚才说的这些角度去处理的啊。这个是张律师给你出的这些主意，但这个难度会比较大，甚至是调查可执行财产的时候相对来讲专业性会比较强啊，那这个需要我们去努力工作的。但是如果我确实查不到，那你现在呢这个债也不还，这个单位时间长之后他可能还会申请，就是长时间的经营不善的情况下，他可能还会有这种破产。比如说你申请破产的时候，那他的这个认缴可以加速到期，那或者是他的这个房子呀，他的这个车呀，他公司的一些其他的东西是可以进行评估拍卖的，然后优先本身执行破产程序的时候，我的工人的工资他也是要优于普通债权的啊，优先偿还你们这个，这都是我们维权的角度，好不好？
3: 那个张律师，我再补充一下，他这个公司是怎么回事啊？他是一个分公司，然后他是一个，他是沈阳的，沈阳呢，他是有总公司，然后他就在这成立一个分公司呢，他就租了个房子，租了房子，然后他们现在呢，房子也退了，什么办公的用具，什么东西都没有了，人就都走了。
2: 听懂了？如果是总分公司的话，我还可以执行总公司，因为总分公司在法律上来讲是一家，他是可以执行总公司的，他跟母子公司还不一样。所以你要是确定是总分公司的话啊，跟你的执行法官说追加他的总公司为被执行人啊，执行总公司的财产。
3: 是这样，就好像我们这个期间吧，也跟这个法院提过，就是他有总公司，然后人家的法院好像说的意思是，你当时告的就是这个分公司，好像就不能再往上追加。
2: 不是。不是啊，如果确实是总分公司，从法律角度上来讲它是一家，你就可以执行，明白了吗？啊，你这个被执行的时候没关系，这个叫申请，你去跟执行法官说申请追加被执行人啊，把这个总公司追加进来啊。
3: 那这样就是我们就像您说的，刚才有些可能细节东西不太懂，然后我们去呢可能跟这个执行法官沟通也不是那么这个通畅。这个是我是可以找到咱们这个律所，然后有一些帮我们去跟这个执行法官沟通，是不是也可
2: 以
3: 啊？就有一些
2: 可以的，您可以把执行案子委托给律师，然后我们带您去申请执行，或者是带您去沟通相关的这个，只要有您的授权就可以了。然后或者是说，比如说您说我就想写一个追加的这个材料书，或者是我想整个案子委托都可以的啊。稍后您可以来加微信联系我们，好吗？
3: 行行，好，谢谢。
2: 好的。
0: 我来跟您说一下联系方式哈，我们的咨询热线是043185671234，微信是24634562463456，两种方式您都可以找到我们的张律，来向张律进行咨询。
3: 好，感谢。
0: 好的，那我们这边电话就先挂断了。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如果您也有法律问题想要向我们的张律来进行咨询的话，现在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85815233，正在空线当中哈。我们抓紧时间来接通一下四号线这位听友的问题。喂，你好。
4: 哎，你好，是我吗？
0: 对，是您，请讲。
4: 哎，你好，是这样，我想咨询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我是农村户口，然后我父亲在年轻的时候

0: 就算是有了一个非婚同居人吧。他那个现在我父亲去世了，然后我家这个房子吧属于一个空闲状态，然后这个非婚同居人也不在这居住了。然后我想问一个什么事呢？因为他和我这个父亲，一起生活的年限也比较久，但是有两个事儿。第一就是他没办法证明他是在这个咱们新婚姻法说的那个是94年2月还是92年4月，我忘了。那个日期之前来的，他没办法证实。另外一个就是说，他们双方没有领这个结婚证。然后我现在就是，我现在已经不在那儿居住了。我想把我这个房产，就是我父亲留下这个房产，因为我父亲已经去世了嘛，卖给我们同村的其他人。然后我现在就想了解说，就是说我作为我父亲这个非婚同居人，他有没有对这个房子，他有没有什么权利？
1: 听懂了。首先，刚才您说的那个是94年2月1号之前，双方都符合结婚登记的条件，在一起共同生活，即便没有领结婚登记证，认定为事实婚。如果能认定事实婚，那他属于就合法夫妻，他就有这个继承
0: 现
1: 权。
0: 在
1: 但，
0: 证明不了这个事儿。
1: 但如果说没有办法啊，认定为事实婚的情况下，他们的这个状态在法律上属于同居。啊，这种同居不受法律保护，财产是各自的。那这个时候，他就不会作为您父亲的法定继承人。如果你父亲没有留遗嘱的情况下，或者是他又证明不了这个房子他出钱了，啊，他有这个共同出力，那他就是没有办法对这个房子主张权利。他这时候想要这个房子，要么有你父亲的遗嘱说这个归我了，或者是他能够证明这个房子当年出资盖房的时候他出钱了。啊，他能做这两样的证据的时候，他才可能主张啊。如果没有，您正常作为法定继承人，正常继承，正常处分就可以了。
0: 然后我再咨询一下关于94年2月这个界限这个事儿，就是说他如果说想证明是这个事实婚姻关系，他肯定得举证这个材料嘛。那我想一下问一下，是举证材料这块，那你像是不是也就无非也就是说，老的户口本儿。包括你，如果说你是94年以前就在这儿了，包括一些其他的遗留的一些，就是说，像我们村呐、村政府啊，或者是其他一些单位所留存的这一些纸质的证据呗，也就这些东西吧。还有其他的吗？可以说举证这个事儿的。
1: 我们的证据规则当中包括书证、物证、证人证言啊，我们这个都属于证据的一种，所以他能举出什么我不猜。但是我能告诉你的是，他如果说啊，他想要，他需要通过，他需要起诉，他需要通过诉讼程序确定他的权利，否则的话，他现在是拿不到的啊。
0: 也就是说，现在我如果想处置出售我这套房产的话，是不需要经过他的同意和允许，是不是？
1: 你目前为止，你正常继承，他不在继承，不在法定继承像这个范围内，他是没有权利提异议的啊。
0: 好的，听懂了。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他实际上在我们家生活了很多年，就所以说就是上一次就是落户口的时候，他就是他这个人已经户口已经落在了我们家的这个户口里。然后我父亲去世之后呢，因为我们两个就在一个户口上，这户口本吧用起来特别不方便。然后我们现在就做了这个单独分户，然后我不知道就是说他现在相当于他还在我们家这个户口上，但我不知道这种东西以及对这个事儿有没有影响。
1: 在落户的这个原因，就是去查，这个只能作为证据的一种，但并不是说我落户到谁家户口本上就一定必然导致什么样的法律关系。但是您这个事儿呢，首先我能跟您说的是，这个他想举证证明跟您父亲长时间同居，这个是可以的。但是同居期间呢，也可能会涉及到同居期间财产分割。如果我是对方的律师，我会以同居期间财产分割为由，要求分割你父亲的这些财产，明白吗？那如果按这个案由的话，可能你要分出一部分的啊。所以我个人建议，咱们还是能协商协商。虽然您现在这边。从法律角度上来讲，占着很大的这个优势啊。从证据角度来讲，但是毕竟像您说这个跟父亲在一起这么多年，这个感情也有，所以建议您协商解决，好吗？
0: 听懂了，听懂了。那个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我现在，因为现在就是不是所有的这个乡镇都会有这个不动产权的这个确权登记以及这个房屋登记证，像我们家所处的这个地方，现在就是没有这两个证。唯一有的就只是那就是很老很旧的一个，就是那个，就房证那个，对，有个房证
1: 也仍然有，
0: 然后，对对，然后我想问，如果说就是

0: 比如说我在这个在我们村另购房屋的话，那我和这交易的时候是不是有这个交易的合同，以及我把对方的这个就是旧的这个房本都拿到手，就是在法律上就相当于宣告这个交易完成了。
1: 本身你们的交易是合法有效的，这个交易完成了，但是还是张律师还是建议你去做，因为即便是你们没有做大规模的，现在你单独的个户交易的时候，你可以单独申请对这个土地使用权进行一个确权啊。如果实在是你们村里，因为刚才也有类似这样的一个听众的问题啊，如果你们实在村里现在我们就是没有大规模的在做，你可以你们的交易让村里做个证明啊，村里也盖个章，这样的话未来再以后再去补产权证，再去做土地确权，或者是有征占的时候，会更容易说明白。这是张律师给你提供的建议，好吗？
0: 好，听明白了。
1: 那好的，
2: 那问题先为您解答到这里。后续如果您还有想要咨询的，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043185671234，或者是添加微信24634556来进行法律咨询。我们这边电话先挂断了，好吗？
0: 好嘞。
2: 哎，好的。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们就接通最后一通热线吧。接通最后一通热线，来看一看这位听友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喂，你好。
3: 哎，你好，张律师，您好。就是有这样一个问题，在应该是3年前吧，我们这个作为投资人在这个 CRB 平台上，也就是达飞云贷上呢，我们作为投资人，投了一笔钱，之后国家就给我清退 PRP， 然后呢，他这个达飞云贷呢，就给我们推出了说你可以转让或者是打折，那我们最后也选择打折下车了。那打折之后跟我们签的，他所说的是第三方公司，在签整个协议的过程中，他给我们这些纸质文件中没有显示任何的第三方的信息。打折之后呢，他也的确是给了我们一点钱，之后现在就不给了。一问这个微信上的这个联系人具体是谁，哪个公司的，我们也不清楚。他说是由于现在达飞云贷的这个主要的控制人已经被国家抓起来了，然后我们现在这个事情就搁置了。那我就想知道现在这个事情我们怎么处理，我们是需要报警吗还是什么，就是我们其实什么也都没做。
1: 听懂了，我听您说这情况的话，您可能是要报警，因为很多这种平台，网络上的这种平台啊，就是理财平台或者投资平台，包括借贷平台啊，它很有可能是违规的啊，尤其是被抓起来了，看是因为什么事儿。因为这个我现在没有调查，我没有办法给你定性，我告诉你有几种可能性，我们常见的第一种可能性是老板就是因为这个平台的违规操作被抓起来的，那这种情况下您和其他的这个我们的这一些客户被列为被害人，我们走刑事追赃报警这块，他是按非稀啊还是按照一些什么样的这个罪名啊，就看他具体的情况了。那您作为被害人去走这个报警。还有一种情况呢，是这个老板他是因为其他的问题，不是因为你们这个平台啊去的。那这个 P2P 平台呢，当年有一些这个合同啊，他也并不是说所有的都是诈骗的，那转成了这种民事的，那您可以去通过这个报警途径吧，这刚才说你说的这个第三方回收啊，就是这种比如说债务的这种打包啊，他们可能会做一个不良资产这种打包的销售，会有一些债务公司或者担保公司把它买到手啊。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那你把这些东西捋出来，捋到线儿，然后我们去找对应的主体。所以因为您现在没有办法很清楚的表述您这个到底是哪一步到什么情况了，所以可能需要是第一你去捋，如果你捋不清楚，可能需要有律师介入帮您去通过官方的途径，比如说通过报警，通过我们一些这个官方的查询，帮您把这个事儿捋清楚啊，然后这样的话确保我们才能够确定说我到底应该走民事还是走刑事来维权，好吗？
3: 好的，明白。蒋律师，我再问一下，当时我也试图报警，他说总公司在青岛，说的你得去青岛当地，但是当时联系我们的业务员，他在长春是有分公司的，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就是在咱们长春当地报警就能够给立案呢？
1: 首先啊，这种报警呢，它是原则是被害人所在地，或者是就是这个行为发生地啊，就是这个嫌疑人，就是他说你这个公司所在地。但是如果说这个公司所在地，比如说他公司在青岛啊，有其他的人已经报警了，他已经立案了，因为你是可以两个公安机关都可以选择的，对吧？然后假如同样两个机关都有管辖权的时候，谁先立案谁管辖。所以有可能你没报警的前提下，他为什么让你去青岛的原因是你还没报警呢？这个平台他有其他的人都报警了，当时已经在青岛立案了，立案之后你再去报警，发现是一件。

事儿他会给你合并立案处理，那你就要去青岛啊。那这个事儿没办法，因为人家那边是优先立案的公安机关。然后但是你可以考虑跟他那边协商一下，是我可以在就近的这个公安机关采笔录，取笔录之后由公安机关内部沟通啊，这样的话您可能会省事儿。但是您得跟青岛那边建立对接，跟这个办案人员把这个电话呀联系方式啊等等，必要的时候可能您还要去当地啊做一些笔录。

0: 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就解答到这里了，也感谢张律师的耐心解答。节目之外，您有任何法律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拨打我们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咨询热线04318567-1234 8567-1234来进行法律咨询，或者是添加素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2463456，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素邦律所来进行线下面谈。律所的地址呢是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楼。再一次感谢张律师的耐心解答。素邦律师的播出时间是每周一至周日晚上5点钟到6点钟。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
1: FM927，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3: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4: 欧亚商都首届巧克力生活节甜蜜开启，工农大路门前广场天巧王国降临，9.9秒杀星级酒店特供甜甜圈冰淇淋，甜品市集文创雪糕王氏巡游限定周边，邀您开启童话世界。

看一眼时间，哎，中秋国庆双节就要到了，走亲访友，家庭聚餐，饭桌上总是少不了好酒相伴。不管是自家小聚开怀畅饮，还是拿来做节日礼品送人，品质都得拿得出手。喝白酒那就得喝好的，喝大厂大品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就是浓香型白酒实力派，宜宾五粮液出品的盛酒精装系列。这个呢是宜宾五粮液总厂生产的嫡系好酒。你看包装盒上的地址啊，四川省宜宾市闽江西路150号，妥妥的总厂厂址，不是什么分厂或贴标酒，喝着就是正宗五粮液的味儿。这款盛酒金装系列啊，特别了不起。盛酒大圣归来可以说是宜宾五粮液的经典款，在各大商场均有销售。它传承了五粮液经典的五粮配方，里面有高粱、大米、糯米、小麦、玉米、黄金搭配，再放到600多年的明代古窖慢慢发酵，上百道工序细细打磨，固态发酵锁住粮食精华，酿出来的酒清爽却不寡淡，醇厚又不浑浊，整个过程跟盛酒的寓意完美契合。那正常哈，它这个官方扫码价呢要1898，今天我们美酒原产地开仓放假，把大牌美酒的价格打下来，双支礼盒只要399，囤一箱会更划算，买三送一，1197块钱三对儿，再送一对儿，也就是说到手8瓶酒，一瓶才149元，这个价格真的卷疯了，原厂礼袋全都配齐，送礼自带体面，原产地京东仓直发，自带官方溯源码，扫码可验真。这是特意跟厂家申请来的限时福利，只有500箱的额度，卖完就只能原价购买了哈。赶紧拨打电话400-699-2799，400-699-2799，凭手速下单，或者是登录就爱927的微信平台，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啦。

0: 柔。
1: 这里是 FM 九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2: 我们相信，在数字时代，仍然存在着某种浪漫。当全程的收音机在同一时刻响起同一段旋律，那些被生活冲散的心意，终将在九二七久别重逢。每晚六点到八点，吉林音乐广播吉祥乐团全程点歌正在播出，点播一首个人专属的电

0: 在这个世界里寻找着你的梦想，别问我梦想在哪里，我还年轻，我还年轻。
1: This is Julie Music Radio 92.7 Walking Life with Music。
2: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3: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财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
4: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2: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诉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看一眼时间，哎，中秋国庆双节就要到了，总亲访友家庭聚餐，饭桌上总是少不了好酒相伴，不管是自家小聚开怀畅饮，还是拿来做节日礼品送人，品质都得拿得出手。喝白酒那就得喝好的，喝大厂大品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就是浓香型白酒实力派，宜宾五粮液出品的盛酒精装系列。这个呢是宜宾五粮液总厂生产的嫡系好酒，你看包装盒上的地址啊，四川省宜宾市闽江西路150号，妥妥的总厂厂址，不是什么分厂或贴标酒，喝着就是正宗五粮液的味儿。这款盛酒金装系列啊，特别了不起，盛酒大圣归来，可以说是宜宾五粮液的经典款，在各大商场均有销售。它传承了五粮液经典的五粮配方，里面有高粱、大米、糯米、小麦、玉米、黄金搭配，再放到600多年的明代古窖慢慢发酵，上百道工序细细打磨，固态发酵锁住粮食精华，酿出来的酒清爽却不寡淡，醇厚又不浑浊，整个过程跟盛酒的寓意完美契合。那正常哈，它这个官方扫码价呢要1898，今天我们美酒原产地开仓放价，把大牌美酒的价格打下来，双支礼盒只要399，囤一箱会更划算，买三送一，1197块钱三对儿，再送一对儿，也就是说到手8瓶酒，一瓶才149元，这个价格真的卷疯了，原厂礼袋全都配齐，送礼自带体面，原产地京东仓直发，自带官方溯源码，扫码可验真。这是特意跟厂家申请来的限时福利，只有500箱的额度，卖完就只能原价购买了哈，赶紧拨打电话400-699-2799，400-699-2799，拼手速下单，或者是登录就爱927的微信平台，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啦。

0: This is Jill and Music Radio.
1: 博雅成都会员节香氛节仅剩两天，首届巧克力生活节今日开启，竹集送香米、干红、月饼礼盒，服饰满600送180，装品8倍积分，黄金5500减100，家电满额至高送2000，超市198送20。
0: 每次画画，我总停笔在1/3处，因为怕完成了，我就失去了它。面对不完整，却是想象最。

0: Love Radio 92.7，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帮律师推出诉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同其他玫瑰花是不同的，因为你是用了很多年很多心血去栽培它，你只是对这一朵花是这样，所以这一朵玫瑰跟其他玫瑰不一样。我很多谢你们。

越过山丘，我不必追寻，你不必等候，随音乐漂流，直到时间尽头。FM 927

身体可行止，心灵去远行。FM 927，放肆想象。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总会有些存在悄然而去，今年的朋友会走散，爱吃的口味会变，买的罐头会过期，还有什么是不会离开的呢？但2秒28之后，你就会得到答案。927会在同样的时间

有人是城市里的独行客，座驾即是快马，人潮即是江湖，哼着一首快意恩仇的歌，用烟火气中的一杯酒等待歌多。 92.7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啊。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大林与小丽通过社交平台结识后，同赴塞班岛旅行，期间一时冲动，依照当地程序举行了结婚注册仪式。但回国后不久，双方因异地相隔，性格不合欲分手。在国外登记结婚，回国后婚姻关系有效吗？是否可以在国内申请离婚？
3: 若符合缔结地法律，且不违反我国法律强制性规定，则有效。民法典第1051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三、未到法定婚龄。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结婚手续符合婚姻缔结地法律，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的，均为有效。本案中，大林和小丽同为中国公民，若其结婚手续符合塞班岛当地法律，只要不违反我国民法典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则其婚姻关系在中国境内有效。二人若要解除婚姻关系，需要向人民法院诉讼离婚，由法院作出调解或判决。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有人是城市里的独行客，座驾即是快马，人潮即是江湖，哼着一首快意恩仇的歌，用烟火气中的一杯酒等待歌多。 92.7

0: 每首歌都是回忆的入口，辉煌又纯真的青春轰然作响，不管未知带我去哪里，走下去才有答案。 FM 927带我飞，冲进呼啸的时光。
1: 意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

0: 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1: 益时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时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时顿眼科，89285888。欧亚商都会员节香氛节最后一天，首届巧克力生活节甜蜜开启，竹吉送香米干红月饼礼盒，服饰满600送180，装品8倍积分，黄金5500减100，家电满额至高送2000，超市198送20。

0: 笨小孩，
1: 笨小孩，
2: 笨小孩。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能享受寂寞，才能在星辰大海的尽头看人声鼎沸，让世界听见你的声音。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每一次呐喊都是奏响出征的战歌。约定927，我们顶峰相聚，用歌声致敬那些永不服输的心。

0: 这里是 FM 九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我叫王威，网络主播，我经常一个人看电影。
2: 我叫盛伟，是一名网络工程师，我经常一个人搬家。
3: 我叫 Andy， 我是一名企业经理，前不久我刚一个人做了手术。
4: 目前中国有超过5800万人在过着一个人的生活，我们称之为空巢青年。
1: 一个人看电影的时候，自己哭自己笑，
3: 从挂号交费到签字，
2: 挺心酸的，就一个人搬家。
4: 但是这一切只是暂时的，你们并不孤单。
1: 后来遇到了他，酸甜苦辣就不再是我一个人的故事了。
3: 要谢谢我的同事们，他们有送我鲜花，还有做营养餐的。我突然发现，原来有了他们在，我一个人也可以很坚强。
2: 感谢我现在的室友，他不仅能帮我约车搬家，还做了一桌子的饭菜，感觉在这个城市当中又多了一个朋友。
4: 每23个人中就有一个空巢青年，因为有你的陪伴，他们不再孤单。
0: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帮律师推出诉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5: 欧亚商都首届巧克力生活节甜蜜开启，工农大路门前广场，天巧王国降临。9.9秒杀星级酒店特供甜甜圈、冰淇淋、甜品市集、文创雪糕、王氏巡游限定周边，邀您开启童话世界。

或许生活总有事与愿违，我心长留音乐与爱。九二七吉林音乐广播，不负流年，不负你。

0: 宣成为音乐 FM 九二七吉林音乐广播。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